0: 王俊文在这里溜。英文的上坡
1: 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

0: 219's en route. Copy, 219.
1: Fire 72, 1042.
2: 22 is on scene.
3: Fire 72, copy, 1042.
0: 10-4.
4: On, 236. 236,
3: on scene. 24 is en route
4: for the 6-8.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